0: What sound do you think represen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?
1: 有些东西是值得怀疑的，但有些东西是明显错误的。啊，有些东西明显错误，有些东西是值得怀疑的。啊，什么东西值得怀疑呢？我一直怀疑到今天，我也没有道理。你们去想想看，我每次晚上看 Discovery 那种贵片，我从小就看。

0: 想搬啊？
1: 是
0: 啊，谢谢。是。一包是吧？一包冰冻。哈哈哈！你听我，你中了无通吃。好，我等你爱处理，把那皮。
2: Crashing, squeezing, pressing. Left circles of garbage.
3: 哦，他有什么
2: 还是
3: 有卖给人。你叫
0: 我去提，我哪有力气去拿？
2: With new outlook, new usage, with people benefits from the process.
4: 头拄仔讲，即马介绍较好是毋是？
0: 即马歹啊！
4: 哦，即马歹哦。
0: 嗯，若好诶时阵一斤三四块，啊，即马一斤才剩两块外，两块三。来啦吼，那我著给伊啦。
4: 差不多是倒一款伊诶啊。
0: 这吼纸
4: 吼，
0: 啊瓶瓶罐罐伊爱，啊剩诶伊无爱，我著捡捡放诶遐，不要讲吼，把迄个焚化炉烧开啦。
4: 了解。
0: 啊，这安怎买我嘛无啥会晓，伊来称称的，啊，摕摕，啊，就合作给我一寡钱，啊，我干那要摕钱了的。
4: 啊，我。所以阿妈，我请问一下哦，啊，这物件你差不多是去倒位找？
0: 哦，我去倒粪扫，啊，遐个人给我，啊，遐个人看我迄落。主持老人，啊，就给我一点仔物件去买
4: 物件
0: 吃。
4: 所以拢实在，拢实在啊。
0: 拢实在。哦。
4: 局长，要顺便问一下吗？
5: 好啊。
4: 所以你早上是拿家里的东西来这边吗？还是你四处也有在收集？在帮忙？
5: 我没有收集，也是家里的。啊。那有的时候呢，也是在路上捡到脏乱嘛。
4: 哦，因为你是里长嘛，所以如果里长有东西，就当然是会伸出手来帮忙。
5: 哎，对对对，你丢我捡的，有的可以。
2: One threw it away, then others pick it up. The life givers.
0: 你两包吼，白水的，嘿，昨昏早起来给我偷吼，我问过头，嘿，昨昏早起来偷我，啊，头毛染水面，迄个吼，问我啦，问我讲，昨昏有人来才把你摕物件，摕两包，我十包物件，这两包，你两包，啊，再去吼，我就，因再伊再回来。

0: 比如说，当然这个回收可以卖钱了。那像因为有这些阿嬷他们在帮忙哦，他们也是出来有时候捡，捡的当然是卖钱，其实对于整个的环境也都有帮助。
1: 大家都这样捡，那就干净很多了。
0: 大家都这样的话。
2: On the road. No policy, no attention. Piling up to mountains until the earth hard breathing.
3: 赚大钱啦！

0: 小朋友来免费体验乐乐棒球，来填问卷送纪念品，不用抽奖，马上就送，马上就送，现场填，马上就送。
1: 两位吗？
2: 对。
1: 谢谢哦，替你们看球愉快，谢谢。

0: 双方的队长交换礼物。LA Vi Golf Team Captains exchange gifts.
1: 首先，走向第一区，大师又为第一

0: 都去围看的啦，可是偶尔出来也让他们体会一下棒球的那种气氛。统一师，对。没有，他们大的看得懂嘛，小四现在跟我们在凑热闹。
1: 以前也是犀牛，但是所以他逃走了。
2: We love baseball and Taiwan is our favorite team.
1: 只有在大赛的时候，有总冠军赛。例行赛来看打比赛，球赛本身就是这样。没有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
3: 对台湾棒球有什么想法吗？希望可以像大陆这样子的发展，然后才会
4: 没有。觉得可能要跟大陆的城市的球队一起说，台湾市场太小，如果这样的话。